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

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因为肾脏里边有动脉和静脉，就像人的肺子一样，有肺主动脉，有肺静脉，所以每天化化瘀，对你那个心脑，对你那个心肺，对你那个肝肾啊，就对这些器官都是特别友好的。那么说到这个慢性肾炎。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5: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2: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3: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治上兴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6: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广大劳动者表示，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岗。

0: 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14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2: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打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1: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3: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1: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4: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旧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联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

0: 略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3: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4: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5: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6: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7: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就需排队充电。
6: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民警童鹏：
8: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9: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10: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人文风景，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0: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2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12: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边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11: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

0: 和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4: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3: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5: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0: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2: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十米台、男子双人十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定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定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据以色列媒体一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

0: 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所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0: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0: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蒋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去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
6: 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程亚。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辽宁检查调度五一假期安全稳定和值班值守工作。
1: 辽宁在郑州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
2: 王海检查节日值班值守并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1: 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今天关注多部门推出人性化旅游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假期游客出行。
2: 以花为媒，我省各地创意招数竞逐文旅流量。
1: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五月份健康风险提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号，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首日，省委书记刘宁在省委总值班室以视频连线方式检查调度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和值班值守工作，亲切看望值班人员，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刘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稳定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着力营造平安和谐的节日氛围和社会环境。刘宁随即调度了郑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安阳市、新乡市、许昌市、漯河市、信阳市，视频连线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听取节假日期间各项工作汇报，看到各地各部门值班人员在岗在责，代班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了解到当前各项工作安排扎实细致，推进有力有序，刘宁给予充分肯定。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要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刘宁说，五一假期人流、车流、物流高度集聚，各类安全隐患交织叠加，安全防控压力明显增大，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戒慎恐惧，持续推进强治理、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统筹抓好基层高效能治理、春季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保障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刘宁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安全，聚焦重点路段、重点车辆和关键部位，优化运力调度，加密交通疏导，加强客流监测和安全提示，强化景区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周全周到做好服务保障，针对出行高峰、景区拥堵、天气变化等风险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文旅市场管理，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全链条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努力提升旅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在岗在责，加强值班。

0: 职守，严格执行值班制度，预置到位应急力量，强化会商研判和预测预警，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关心关爱一线值班执勤人员，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精神，更昂扬的状态投入工作。省领导张威、安伟、张雷鸣、陈春江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1号，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第一天，省委书记刘宁到郑州市部分工会驿站、项目工地、高新技术企业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劳模先进代表，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当好主人翁、主力军，争当高质量发展推动者、高效能治理促进者，为我省15/5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共享职工之家，刘宁看望外卖员、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关切询问工作生活、休息保障等情况。大家为了城市的整洁、市民的便捷，奔波在大街小巷，为你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刘宁说，要坚持党建引领，全方位关心服务新就业群体，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安全意识，把驿站建成宣传国家大政方针的窗口，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要深化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网格管理和志愿服务，为基层高效能治理赋能增效。随后，刘宁来到合一片区易涝点综合整治工程建设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度和城市内涝治理等情况汇报，亲切慰问一线施工工人，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他强调，要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加快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监管，注重人文关怀，努力建成优质工程、民心工程，确保项目如期投用，切实发挥防洪效益。在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宁查看传感器、仪器、仪表智能制造生产线，并与省劳动模范陈海勇亲切交流，对他和团队在传感技术研发上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聚焦传感器核心技术，强化自主创新，锤炼过硬本领，不断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劳动人民的关心关怀。刘宁说，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急难愁盼问题，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的浓厚氛围。各级工会组织要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始终做职工群众信赖的贴心人、娘家人，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宏伟实践中拼搏进取、创新创造、建功立业。省领导张威、安伟、张雷鸣、陈星参加。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1号，省长王凯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节日值班值守，并到郑州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在省政府总值班室，王凯仔细查阅值班记录，视频查看机场、车站、景区、高速公路运行情况，向一线值班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越是假期期间，大家的工作越是重要，要发扬奉献精神，保持良好状态，确保值班响应快速高效，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工作运转有力有序。各地各部门要把握五一假期特点，加强运力调配和道路保通，提升群众出行便利度。要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维护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服务品质和旅游体验，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安全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随后，王凯来到郑州商城东城园遗址博物馆，实地查看商代遗址保护情况。 他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加强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修缮和活化展示，讲好千年商都故事，延续城市

0: 历史文脉，郑州商都塔湾老街正依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街区。王凯实地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强调在城市更新中要把老城区改造同保护历史遗迹统一起来，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调研中，王凯强调，实施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城市更新重点工程三年行动，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有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管网升级，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升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为群众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完善网格化治理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格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今天关注多部门推出人性化旅游服务举措，全力护航假期游客出行。以花为媒，我省各地创意招数竞逐文旅流量。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五月份健康风险提示。
2: 新降噪，新青年，新消费，五一特别节目向上新河南。
0: 五一假期，各地旅游市场火爆，为了吸引游客，提升服务体验，不少地方都推出了创新举措。我省多地交警部门就推出了人性化的交通管理新政策，对外地旅游的轻微交通违法免于处罚，同时加密公交班次，投放免费接驳车，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大象新闻记者刘长元、安阳台记者申丹、南阳台记者郑飞报道。
3: 五一假期，不少外地游客到安阳领略殷商文化，探寻汉字源头。为此，安阳市全面推行外地车辆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措施。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一级警长高翔介绍，
4: 比如初次来安的外地车辆，因不熟悉道路状况而出现的违反导向车道通行、误入单行路进行方向、违反进左通行标志指示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予处罚。另外，还包括外地车辆驾驶人未携带驾驶证、机动车行驶证，经核实有有效证件的，通过路口予以停止信号灯时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以内的等等。
3: 南阳市交警部门也明确，五一假期期间对外地来南阳机动车驾驶人的六种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在给予警告纠正后，不罚款、不记分、不扣车。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特勤大队民警周潇，
5: 初次来往的外地车辆发生轻微交通违法的，不予处罚。对在景区周边不影响安全和其他车辆通行情况下发生违停、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轻微交通违法的车辆，不予处罚。对因不熟悉路况驶入单行道或者禁行区域的外地车辆，不予处罚。对未携带驾驶证、行车证，经核实确有有效证件的，不予处罚。对因交通事故或施工导致拥堵，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越实线借道通行的，不予处罚。对发生轻微财产损失的事故，固定相关证据后适用简易程序认定的，不予扣车。
3: 为高效应对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大客流，开封市统筹城市公交、出租汽车、旅游客运等多种运输方式，构建枢纽快速接驳、景区快速疏解、应急快速处置的运输保障体系。开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牛广介绍，
6: 我们构建了快进慢用的旅游交通网络，在三个停车场免费投放的接驳车辆的100台，应急车辆的20台。
7: 的话是一次性可以看到五端的九大色系和十大花型的这些品种，满足不同时期来落的这个游客观赏五端的一个需要。
8: 一元双解独特模式，让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连。

0: 人点赞。
1: 跑了1000多公里，特地去了文化馆，还看了演出，很好，挺好的。
2: 在安阳市区广顺街，一墙蔷薇正迎着春风热烈盛放，粉白花团密密缀满枝头，馥郁芬芳。墙边萌态可掬的猫咪油画，清新灵动的少女彩绘，与浪漫花墙交相辉映，氛围感瞬间拉满，随手一拍就是治愈感满满的春日大片。
3: 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看到这满墙密密麻麻的蔷薇花非常好看。
2: 在市区张德路另一处蔷薇花墙同样惊艳，粉紫色花铺顺着围墙肆意铺展，垂落而下，青藤缠绕，繁花层叠，生机盎然。市井烟火与浪漫花海温柔相融，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观赏，拍照留影。安阳市园林环卫部门推出市建成区立体绿化赏花地图，10个街区26处赏花点位，为城市再添浪漫景致。安阳市园林环卫中心绿化管理科负责人杜亮：
4: 全市累计建成并优化提升立体绿化景观329处，绿化总长超5.8万米，建成区逐步形成一街一景一墙一韵的特色绿化风貌。
5: 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今天我们来看许昌禹州如何巧妙融合守正与创新，以一词一药双擎驱动，跑出县域经济发展加速度。请听报道。
6: 县域经济发展能跑出加速度靠的是什么？拥有双引擎的许昌禹州给出不一样的答案。第一个引擎是钧瓷，这门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绝活已经火了1000多年，但光有情怀是不能当饭吃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志军：
7: 现在主要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些传统技艺和装饰性东西，那么现在市场在发生改变，社会的需要也在发生改变，那么我们也在转型，实用才有价值。那么钧瓷从传统器物到实用器，我们就上这方面靠吧。
6: 这一转变直接把钧瓷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网红爆款。网络直播间里，禹州市神后镇槐树湾村创客李峰正在介绍他的新作品。
8: 这一款都是钧瓷的金饭碗，直径是12公分，全手工拉胚成型的。接下来给大家上。
6: 2025年，钧瓷产值达到26个亿，3.2万名从业者家门口就业。禹州市神后镇槐树湾村赵宏伟：
7: 现在年轻人都在往外跑，现在年轻人都不来，在我们村就能就业。
6: 青年陶艺师刘岩就是回村的年轻人。
9: 老一辈把技艺传下来，那么作为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希望可以把它融入我们的当下生活，让钧瓷不止存放于展柜里，而是融入我们的当下生活，作为一种陪伴，陪伴我们的生活、工作、喝茶等等。
6: 泡在钧瓷杯中的菊花茶清香扑鼻，这朵菊花可是有身份证的，产地、采摘时间、炮制地点一清二楚。它来自禹州市的第二个引擎中药材产业，仅在河南省青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企业，槐角茶、黑芝麻丸一年就能卖出上千万，3年拿下22项专利。总经理朱改莲：
10: 我们是河南省首家 GMP 认证中药饮品生产线，年产3000吨，让传统炮制工艺在现代化车间落地。我们从种植就和农户签订协议。
6: 00后于海洋从父辈手中接到接力棒后，在做墙、饮片、原料等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开发出中药材手串、木梳、香囊等文创手工制品，正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心头好。
11: 爷爷呢是种中药材的，我爸爸是卖中药材的，作为00后的我，把中药材制成珠子，编成手串。
6: 钧瓷好看，药材好用，千年窑火到华夏药都，老手一家黑科技，顶单农业配上智慧溯源，禹州的答卷就一句话：传统不扔，创新跟上，双擎驱动，实现1+1大于2。禹州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张汉一：
12: 游客朋友到了禹州，可以上午到神后古镇看钧瓷开窑，下午逛中药文化博物馆，还可以用钧瓷茶具品道地药茶，文化体验和健康养生两手抓，一举两得。
5: 4月29号，2026年河南省推进产业工人

0: 队伍建设改革厅际联席会议暨工作推进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兴指出，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党建工作，深化技能河南建设，搭建建工立业平台，要发挥好产改厅际联席会议作用，健全机制，明确责任。
1: 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起，一批涉及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公共安全、民生消费等多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号起，一批涉及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公共安全、民生消费等多个领域的新规正式施行，主要包括商业短信未经同意不得发送、无人机需实名登记并激活、经营主体登记流程优化、烟花爆竹安全标准升级、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责任强化等。
0: 商务部近日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的公示，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全国拟确定40个城市纳入试点范围，郑州成功入选。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智能网联汽车推广应用，公示期为4月29号至5月8号。
1: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2026年5月份健康风险提示，本月民众外出旅游活动增多，人员流动性和聚集性增加，提醒广大居民重点关注发热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布病、登革热和疾恐啃亚热以及食物中毒。
0: 五一假期，河南多地景区博物馆正常开放并延长营业时间。多家景区最新公告显示，洛阳白马寺5月1号至4号所有时段的门票预约均已满，龙门石窟5月2号、3号门票已约满。建议出行的听众朋友提前预约，错峰出行，关注官方渠道获取实时信息。
1: 5月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河南周口分站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977名青少年选手参赛，竞赛项目涵盖男子、女子单打、双打、混合双打五个类别，各项目冠军选手将直接获得2027年全国 U 系列分区赛的参赛资格。
2: 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夜里北部、东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1到13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郑州市今天阴天到多云，夜里偏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2到13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5号是世界手卫生日，洗手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却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的好办法。我们的双手每天接触各类物品，是细菌病毒最容易附着的地方，流感、诺如病毒、肠胃腹泻、皮肤传染等多种常见病，大多都是通过手部接触传播的。相比单纯使用免洗消毒液，用流动的水搭配肥皂、洗手液认真清洗，才是更彻底、更可靠的除菌方式。大家一定要记牢七步洗手法：掌心、手背、指缝、指背、拇指、指尖、手腕，逐一搓揉，全程不少于20秒，才能真正把病菌洗干净。饭前便后，做饭备餐，外出回家照顾老人孩子，以及接触垃圾、咳嗽打喷嚏后，这些都要及时洗手，别把洗手当成麻烦事儿，养成勤洗手、洗对手的好习惯，就能牢牢守住病从口入的防线，既守护自己的健康，也能保护家人远离病菌侵扰，用小习惯筑牢大健康。
5: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6: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
3: 长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

0: 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套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禹州电视台、禹州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禹州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自编自演，唱响文明新风，演绎幸福生活。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家门口寻找诗和远方。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或是到图书馆品味书香，正在成为假期生活的新风尚。在市博物馆，连日来参观客流持续攀升，文化过节成为假期新风尚。上午九点，市博物馆刚开馆，已经迎来了第一批前来打卡的市民。从古陶瓷珍品到地方历史陈列，从非遗文化技艺到临时特展，丰富的展陈内容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1: 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来，五一放假来博物馆看看，既能放松心情，也能学点历史知识。
0: 据馆方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正常开放，每日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为应对客流高峰，博物馆增派了志愿者和讲解员，增设临时引导标识，并适当延长了部分展厅的开放时间。
2: 从五月一号开始，每天参观人数明显增加，我们也在做好服务保障的同时提醒大家文明观展，错峰出行。
0: 假期期间，市图书馆同样备受市民青睐，成为热门文化打卡地。馆内环境静谧雅致，书香氤氲，馆藏涵盖文学、历史、科普、艺术等多个门类，舒适温馨的阅读氛围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前来徜徉书海。步入馆内，一排排书架整齐有序，各类书籍琳琅满目。假期期间，图书馆众多读者

0: 至塔来，静心阅读，沉浸书香，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孩子们或是独自沉醉于奇妙的童话世界，或是依偎在家长的身边聆听故事，温馨美好的阅读场景成为馆内一道亮丽风景线。
1: 五一小长假带着孩子来图书馆阅读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孩子汲取知识，收获正能量。图书馆是假期休闲学习的好去处。
0: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读者数量较平日大幅提升。假期里，图书馆所有区域正常对外开放，工作人员同时加大图书整理、现场秩序维护及场馆环境消杀力度，以细致贴心的服务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安静的阅读空间。
2: 4月30号，古城镇古城村文化中心人头攒动，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暨古城镇四季春晚精彩上演，村民们用接地气的节目唱响乡村文明新风，演绎百姓幸福生活。
0: 春晚在喜庆热烈的开场鼓中拉开帷幕，戏曲选段、舞蹈、歌曲、小品、乐器演奏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也有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大家轮番登台，热情饱满，用最朴实的表演赞美家乡发展变化，歌颂幸福生活，现场掌声不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3: 这春晚办得特别好，都是我们村里自己人演的，看着亲戚心里也高兴。平时来大家都是忙农活忙工作的，借着春晚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大家
4: 这节目呢，我也准备了很长时间，咱现在是村里头的环境非常整洁，然后那个村风村貌非常淳朴，我们的生活是越过越有奔头。
0: 春晚节目大多取材于乡村生活、邻里故事，不少节目还融入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乡村振兴等内容，既接地气又聚人气。精彩的演出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也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5: 办春晚就是想给咱乡亲们打个台子，让大家上台露露脸，展示展示自己，用大伙爱听爱看的方式丰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邻里之间更亲近，也让村民更有凝聚力。接下来我们还会接着搞更多惠民的文化活动，让村民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一起把咱们乡村文化搞得红红火火。
0: 活动现场除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还展出了我市多项特色非遗项目，让群众在欣赏节目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五一假期市民消费需求稳步提升，为切实保障周边居民日常购物需求，我市各大超市全力做好物资保供稳价工作，各类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便捷舒心的购物体验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便捷消费。
0: 记者走进众康超市邻里店，整洁明亮的卖场内，粮油米面、新鲜果蔬、肉蛋禽奶、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分区摆放整齐有序，各类货品琳琅满目，储备充裕，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按需挑选，有序结账，卖场内购物氛围轻松又惬意，充足稳定的市场供应全方位满足了周边居民假期日常消费需求。假期期间，超市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时巡查货架货品情况，及时开展补货理货工作，确保各类商品货架始终丰满，供应不间断。同时超市严守商品质量安全关口，全程严把采购、验收、上架等各个环节，同步加强商品价格动态监测，所有民生商品均明码标价，价格平稳，让市民购物更放心更安心。
6: 为了全力保障周边市民的日常购物需求，我们超市提前筹备货源，加大和供应商的对接力度，拓展采购渠道，针对蔬菜、水果、肉类、米面、油等民生商品大幅的增加备货量，做到每日及时补货，全程保障供应。同时呢，我们严格把控商品质量，稳定商品价格，全力营造安全、便捷、舒心的购物环境，切实守护好居民的菜篮子、米袋。

0: 充足的物资储备，贴心的便民服务，得到了周边市民的一致认可。
1: 来这购物来比较方便，这产品呢比较齐全，这蔬菜呢也是特别新鲜，就是一站式购物，基本上那个在家门口都能把产品买全。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